0: 挺便宜，那就烧着了。
1: 佩服。你再看这个一号三烟呢，还有时间再烧制。
0: 让我三百次。
1: 佩服。
0: Alpha 45 367 1391 346 Alexander subject Alpha Delta.
1: Thank you.